0: 湾 Riders
1: 可以带你
0: 哦 We connected
1: 你们能带我
2: 哥啊练得低是路
1: 练得低是路
2: 别龙懂门带被爱困不厌了
1: 困不厌了
0: 哈 It's your boy Ilslick
1: OK